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金，